0: وليد جسري كان في تقديم آخر الأخبار الرياضية.
1: C'était Jean Respa avec l'équipe Sport.